这里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由 BFM90.5 Busan 天龙网放送，富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富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最近持续高温的消息不断传来，富山甚至创下了近代气象观测122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这样酷热难耐的天气也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前往海边消暑纳凉。那么于是乎啊，釜山的海水浴场对就成了大家热门打卡的地方，也是心之向往的地方，对不对？在釜山的海水浴场又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夏日乐趣呢？没错，相信啊你也很好奇是不是。好，这里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推荐，在广安里海水浴场可以体验的 SUP SUP桨板 ，SUP 桨板就是立式桨板这项运动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海面上迎着夏日的海风自由的滑行。海滨的海水浴场的海滨列车也是不错的推荐。列车沿着蔚蓝的海岸缓缓的驶过，带来别样的海岸风光。松亭海水浴场则因冲浪爱好者的热情而充满活力。来到松岛海水浴场，你可以搭乘海上缆车，将蓝天与大海尽收眼底。到了多大浦海水浴场啊，绚丽的晚霞和音乐喷泉可以为你的一天画上浪漫的句点。而日光和琳琅海水浴场则依然保留着宁静自然的海洋风光，让人在悠闲的氛围中放松身心。哎，你可以数一数我这一口气给大家推荐了多少个夏日的打卡点，每一个都非常值得你趁着你的假日去好好的走一走，好好的呢去看一看。炎炎夏日，希望大家都能够呢来到釜山的大海边呢，暂时忘却一切的烦恼压力呢和酷暑，尽情的享受属于夏天的清凉与惬意。好，也让我们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黑标的罗卡哟》，来自 DJ 迪游戏。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协表示，2026年上半年1月至6月到访富山的外国游客共计242,629人次，完成全年吸引400万名外国游客目标的 60.5%。富山协表示，为保障高温期间长时间户外工作的外卖骑手等平台劳动者的健康权和休息权，将于明天至9月30日运营移动劳动者便利店休息站。富山市举行公务航空里程捐赠物资交接仪式，并向富山地区儿童福利机构捐赠利用公务出国积累的航空里程兑换购买价值1500万韩元的物资。

0: 浦寨市表示，从昨天起至8月2日，以多达浦海水浴场为主会场，举办韩国国际海洋休闲周活动。好，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会为你盘点近期的演出展览以及系列文化活动。好，本周有哪些值得你去打卡的活动呢？让我为你一一揭晓吧。好 ,1,2,3, 一见的依旧有三个推荐。来，首先 No.1, 第一个活动，一个庆典，日光海滨节。对，时间呢是已经从今天开始了哈，会持续到明后两天，也就是到本周日。还有两天的活动时间，地点呢在我们的日光海水浴场，会有专门的活动舞台来进行的此次活动的举办。对，内容其实很丰富哈，不仅呢有唱歌比赛，对，这是在舞台上进行的部分。那么另外还有呢，像海底寻宝活动，哎呀，还是刺激哈，又很特别。另外呢，还能够亲身体验一下石贝壳的乐趣，赶海石贝体验，这个真的是我太爱了。没错，好，咨询电话，任何想要咨询的详细的活动以及相关的内容，0517232219，那可以呢致电咨询0517232219。好，那接下来呢，目光来到哪里呢？我们的北港清水公园，在这里呢会举行北港 Ocean Sub Festa。 对， SUP 呢就是我们的立式桨板，这样的一个近期真的是非常新兴的一个运动哈。好，活动呢从今天开始到8月9号，时长还蛮长的。对，在活动日呢是当天的下午的4点钟呢至晚上的9点举行。北港清水公园以及呢地标建设用地一带是这次活动的举办地，对，区域非常广，因为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包括立式桨板、SUP 的体验、冥想体验、拍照打卡区以及呢野餐区等等，光想想都觉得内容很丰富哈，既能够运动一下，还能够呢大快朵颐，同时呢还能够完成打卡的一个任务，真的是一站式哈，能够放松身心的好推荐。那第三个呢是一个展览，喜欢看展的朋友，森林疗愈 Harvinta Lounge 这样的一个活动，时间呢是在下周的4号，8月4号呢一直持续到8月底，到8月30号哈。在8月期间呢，除了每周一闭馆之外呢都会开放，开放日呢是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7点钟，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7点钟呢，就在海云台 platform 这个地方哈，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其实呢，您可以呢在地图上直接搜索呢，原海云台站就可以了。包括媒体艺术、休闲空间和插画作品展等等。对，无论呢说想要呢去打卡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建筑或者是空间的朋友，以及呢对于呢画作、艺术创作，尤其呢是插画作品感兴趣的好朋友，这里都是不错的选择。炎炎夏日，去到室内看看展，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对不对？好，这样的三个推荐，你更中意哪一款？没错，期待大家能够呢在观展之后去体验了之后呢，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好，每周五为你盘点近期的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关注我们，更多活动推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给你送到嘴边。好了，没错，介绍了近期的活动之后呢，那当然也需要一首好听的歌呢来助兴消暑纳凉，怎么少得了好听的歌曲？那年的夏天怎么样？来自林夕阳。

0: 今天的超级访问迎来了我们的夏日特辑，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作为新的海洋休闲中心 C 位的广安里 SUP 活动项目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跟着我们的访谈一起呢在广安里海边畅享与众不同的夏日魅力。네여러분특집으로준비한오늘주간이분의인터뷰새로운해양레포츠의중심지로떠오른广安里 SUP 프로그램을이끌고있는담당자님의스튜디오에서모셨습니다광안리바다에즐기는색다른여름의매력함께이야기나눠보겠습니다네오늘인터뷰는수영구청관광스포츠과순세일전문가님을모셨습니다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
0: 네우선우리화오진청취자분들께인사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1: 안녕하십니까수영구청관광스포츠과에서해양레저와 SUP 활성화사업을담당하고있는손세일전문가입니다이렇게부산 하우지움을통해청취자여러분께광안리의 SUP 매력을소개할수있게되어매우기쁘게생각합니다저는광안리해양레저활성화사업과전국 SUP 대개최어린이 SUP 꿈나무교실운영해양레포츠체험프로그램등광안리를대한민국의 SUP 중심지로만들기위해다양한사업을추진하고있습니다
0: 예소개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是的首先他向大家打招呼啊水营区观光体育科呢专门负责海洋休闲以及呢 SUP 活化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呢很高兴能够通过呢今天的夏日特辑呢向听众朋友们去好好的介绍一下呢咱们广安里呢 SUP 的魅力啊那具体到说负责的内容呢包括正在推进的广安里海洋休闲活性化项目以及呢举办全国的 SUP 大会运营儿童 SUP 希望执行教室以及海洋休闲体验项目等等管理将管理打造成为呢大韩民国呢最好的最棒的 SUP 中心等等一些多项的活动呢同时都在准备当中哈确实你看暑热来临现在正值呢大家给自己放一个好好的一个暑假的时间哈那所以很多人呢都是慕名而来广安里真的是人潮涌动哈那么来这里呢专门去享受 SUP 这一项海洋运动的人就非常的多那所以这里能不能呢给我们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的朋友呢介绍一下呢什么是 SUP 呢这么观念有这么的管理的时候 SUP 的즐기는분들이정말많아졌습니다네먼저 SUP 가어떤해양레포츠인지처음접하는분들을위해쉽게설명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간단하게 SUP 는스탠드업패들보드의약자로보드위에서서패들을이용해서앞으로나아가는해양스포츠입니다남녀노소누구나쉽게즐길수있다는것이가장큰장점이고요바다위에서천천히산책하듯이즐길수도있고운동을목적으로빠르게탈수도있어서힐링과운동을동시에할수있는대표적인해양스포츠라고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
0: 네是的好 SUP 는英语는 Stand Up Paddle Board 这样的一个缩写哈那就是站立式的桨板运动顾名思义呢就是站在滑板上呢利用呢桨叶呢进行向前前行的一个海洋运动哈那首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男女老少呢皆可轻松的享受都可以参与那另外可以在海上呢就像散步一样的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哈也可以以运动为目的比如说呢去实现一个快速的这个前行所以其实它可快可慢哈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可以说呢同时呢将这个治愈和运动都能够呢很好的结合的一个代表性的海洋运动的确广安里呢正是呢整个韩国呢数一数二的这个 SUP 的名胜哈那跟其他的海滩相比呢那么它的魅力在哪它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哈对아시다시피우리广安里呢 SUP 명소로순꼽히고있는데요그다른해변과비교했을때관리에서 SUP 를즐기는특별한매력은무엇이라고생각하시나요
1: 광안리는가장큰장점은도심속의아름다운해변을즐길수있다는점입니다
0: 네맞습니다
1: 바다위에서패드를저으면서광안대교를가까이서바라보는경험은전국어디에서도쉽게만날수없는광안리만의특별한 경험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0: 네, 네. 是的，他说管理呢，最大的优势哈，也是让大家了解的，就是它位于闹市区。 便可以呢片刻之间的享受美丽的海滩，特别是在海上，划桨近距离的观看关大桥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呢，可以说呢，在全国任何地方哈都是难以见到的。他认为呢，这是管理呢独有的特别的魅力。네.
1: 또한 강아리 해변은 만의 형태로 이루어져 있어 비교적 파도가 잔잔해서 SUP를 처음 타는 분들도 부담 없이 즐길 수 있고 대중교통으로도 쉽게 방문할 수 있다는 큰 장점이 있습니다. 특히 해질 무렵 붉게 물든 노을을 바라보면서 예. 즐기는 SUP는 많은 분들이 가장 인상 깊었던 순간으로 이야기하십니다.
0: 네.
1: 강안리에서는 단순히 SUP를 타는 것이 아니라 아름다운 강안대교와 바다를 가장 가까이에서 느끼면서 자연과 하나 되는 특별한 경험을 할 수 있다는 것이 가장 큰 매력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0: 네, 好, 是的, 他说另外呢, 管理海边呢, 它是一个呈现的一个环抱的一个海湾的形态哈, 那么这里的海浪呢, 比较, 因为地势的关系, 比较平静, 第一次接触呢, SUP的朋友呢, 也可以呢, 毫无负担的, 在这里, 放心的, 畅享哈, 这项运动, 而且呢, 还可以通过呢, 大众交通, 并可以呢, 轻松到达, 真的可以说是呢, 下了车, 直接呢, 就能够上桨板哈, 那么特别呢是 看着日落时, 被日落染 红的晚霞，享受海上运动，那真的是让令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在广安里，他觉得最大的魅力呢，并不是单纯的去乘坐 SUP 啊，而是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呢广安里大桥以及呢美丽的大海，体验了大自然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体验哈。我觉得这已经上升到诗意的程度了哈。对，所以其实一项运动的魅力，有的时候呢还要。 和你所身处的环境，以及呢这里的人文的情怀有关系哈。确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像我一样啊，也从来没有玩过这个 SUP， 就是这个站立式的桨板，听上去感觉呢，想象起来就觉得很难、很恐怖、很难驾驭，对不对？对，那事实上究竟怎么？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每天更靠近一点。夏日特辑，没错，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什么夏日话题呢？在韩国生活久了，想必大家都知道，韩国人呢最会在最热的时候呢吃参鸡汤。哎，第一次听到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反常的操作有一点挺神奇的，天气已经这么热了，为什么还要再吃热的？那今天要聊的话题正是中韩解暑饮食究竟有何不同。好，首先呢，进入七八月份以后呢，中国和韩国都会迎来一年当中的最热的时候。中国呢有三伏天的说法啊，那韩国也有哦，崩奈，也就是伏天伏日的说法。对，虽然大家在想办法消暑，但是结果呀，这饮食习惯和做法啊却很是不一样。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说呢，夏天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呀？吃点凉快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西瓜，西瓜可以说是中国夏天的最具代表性的夏日水果了。对，想想把西瓜放进冰箱，而我们小的时候呢是放到水井里面啊，或者是呢从井里面刚刚打上来的水，它比较冰凉，然后泡着西瓜，哇，切开之后哈，冰冰凉凉，一口咬下去又甜又解暑。那除了西瓜之外呢，绿豆汤、凉粉、凉皮、凉面、冰粉儿，还有龟苓膏等等，对，也都是夏季非常受欢迎的消暑食品。是不是被我说的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哈，分泌口水了？那另外呢，不同地区呢还各有特色。比如说呢，北京人呢爱喝酸梅汤，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呢，夏天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要休假，想去中国旅行的话，去北京，除了像常规的不能错过的烤鸭呀，什么铜锅涮肉啊，然后呢驴肉火烧之类的哈，那这个酸梅汤，就老北京的这个酸梅汤，您去尝一尝，真的有意外之喜。好，另外呢，广东人喜欢喝凉茶，但是我要提前预警一下，凉茶这东西真的是

0: 所以呢，韩国的菜有在中国的夏天呢，餐桌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呢各式各样的一些凉拌菜和冷面。韩国方面则有一种呢有特色的饮食的观念，对，就是走的呢和 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呢，这个凉这个方向呢，是彻底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热，没错，一而起而，对吧？以热制热这种说法，对不对？韩国人认为呢，天气越热，你身体呢越会流失体力，因此呢，在伏天呢，反而要吃一些热腾腾的，补充体力、营养丰富的东西呢，来补给这种能量。那最具代表的呢，自然就是三杰汤、参鸡汤了。 把整只鸡，哎，然后呢，放入糯米、人参、红枣、大蒜等等啊，好多的食材哈，放到肚子里面，哎，然后呢，经过一定的这个手法哈，然后呢炖煮，那不少韩国人还会专门在出伏、中伏和末伏，对，非常的有仪式感的呢，去餐厅来上一碗热腾腾的参鸡汤，希望补充元气，恢复体力。 好，那么除了参鸡汤呢，还有哪些选择呢？鳗鱼、炖排骨这种优质的高蛋白食物也是不少韩国人呢会在夏天里面呢喜欢吃的一个所谓的补身料理。哎，夏天也要进补啊。那当然呢，现在年轻人呢，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呢其实会越来越多元，大家选择呢会很不一样。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呢，冰咖啡。 比如说像我就是哈，属于呢是必须要喝冰的，一天不喝就觉得少点什么。再比如说呢，像昨天晚上聊过的一个话题，美食节目大家还记得吗？冰淇淋、像刨冰、冰粥、冷饮等等，也都是夏天的非常有人气的美食的选择。好，那么两国年轻人在享受冰饮这件事情上呢，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哈。不过呢，从传统饮食文化来看呢，中韩两国呢对于解暑的理解呢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对不对？ 中国更强调什么呢？清热降温，以为夏天适合吃一些清凉爽口的食物，而韩国呢则更强调补充体力，相信通过热食和营养来补给身体，去适应炎热的夏天。一个呢是天气热吃点凉的，一个是呢天气越热更要吃热的。
1: 哎，也成为了中韩夏季饮食文化当中的最有趣的差异之一了。那随着此刻正在收听和陪伴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今年夏天呢，您会更加倾向于呢选择冰镇西瓜、绿豆汤这样的清凉美食呢，还是热腾腾的参鸡汤呢？对，可以呢做一个选择，评论区告诉我们。同时也欢迎大家呀，多多分享你的夏日解暑美食，或者你的家乡有哪些你特别心心念的夏日美食。 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 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宜居，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知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 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only 한마디입니다。好，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挑战一下韩国的成语。
1: 고식지개，고식지개，
0: 四个字，字面翻译为。

0: 姑息之计
1: 四个字，怎么理解呀？
0: 就是为了暂时获得安稳而采取临时应付的方法，只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好，所以于是乎大脑快速运转，同样用四个字来解释这四个字，我会选择什么呢？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고식지게，权宜之计，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一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要说再见了。此时此刻呢，我们可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当然呢，在听歌的同时呢，要再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呢，每天准时守候呢我们的 FM90.5 以及我们在油管的播出啊，也再次感谢呢所有的已经给我们留言的和点赞的以及转发的好朋友。那么周末就要来了哈，对，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找一找灵感，从我们的往期的推荐当中也可以找一找，那周末可以在我们的釜山好好的去消消暑纳纳凉。好，没错，夏天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卢广仲 PD 新闻杂开间隙从南方过来思密达这个我们出卖不捏谁哦。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 这里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由FM90.5釜山天龙网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最近持续高温的消息不断传来，釜山甚至创下了近代气象观测122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 这样酷热难耐的天气也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前往海边消暑纳凉。那么，于是乎啊，釜山的海水浴场，这就成了大家热门打卡的地方，也是心之向往的地方，对不对？在釜山的海水浴场又有哪些值得体验的夏日乐趣呢？ 没错，相信啊，你也很好奇，是不是？好，这里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推荐，在广安里海水浴场可以体验的 SUP SUP。 桨板，SUP 桨板就是立式桨板这项运动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海面上迎着夏日的海风，自由的滑行。海滨的海水浴场的海滨列车也是不错的推荐，列车沿着蔚蓝的海岸缓缓的驶过，带来别样的海岸风光。 松町海水浴场则因冲浪爱好者的热情而充满活力，来到松岛海水浴场，你可以搭乘海上缆车，将蓝天与大海尽收眼底。到了多大浦海水浴场啊，绚丽的晚霞和音乐喷泉可以为你的一天画上浪漫的句点，而日光和琳琅海水浴场则依然保留着宁静自然的海洋风光。 让人在悠闲的氛围中放松身心，你可以数一数，我这一口气给大家推荐了多少个夏日的打卡点，每一个都非常值得你趁着你的假日去好好的走一走，好好的呢去看一看。炎炎夏日，希望大家都能够呢来到釜山的大海边呢，暂时忘却一切的烦恼、压力呢和酷暑，尽情的享受属于夏天的清凉与惬意。好，也让我们进入今晚的 第一首歌曲《Hey Bianca》，来自 DJ Diosi。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协表示，2026年上半年一月至六月到访富山的外国游客共计242,629人次，完成全年吸引400万名外国游客目标的60.5%。富山市表示，为保障高温期间长时间户外工作的外卖骑手等平台劳动者的健康权和休息权，将于明天至9月30日运营移动劳动者便利店休息站。富山市举行公务航空里程捐赠物资交接仪式，并向富山地区儿童福利机构捐赠利用公务出国积累的航空里程兑换购买价值1500万韩元的物资。富山市表示，从昨天起至8月2日，以多达浦海水浴场为主会场举办韩国国际海洋休闲周活动。好，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晴，气温26到38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每周五龙哥会为你盘点近期的演出展览以及系列文化活动。好，本周有哪些值得你去打卡的活动呢？让我为你一一揭晓吧。好 ,1,2,3, 一见的依旧有三个推荐。来，首先 No.1, 第一个活动，一个庆典，日光海滨节。对，时间呢是已经从今天开始了哈，会持续到明后两天，也就是到本周日。还有两天的活动时间，地点呢在我们的日光海水浴场，会有专门的活动舞台来进行的此次活动的举办。对，内容其实很丰富哈，不仅呢有唱歌比赛，对，这是在舞台上进行的部分。那么另外还有呢，像海底寻宝活动，哎呀，还是刺激哈，又很特别。另外呢，还能够亲身体验一下石贝壳的乐趣，赶海石贝体验，这个真的是我太爱了。没错，好，咨询电话，任何想要咨询的详细的活动以及相关的内容，0517232219，那可以呢致电咨询0517232219。好，那接下来呢，目光来到哪里呢？我们的北港清水公园，在这里呢会举行北港 Ocean Sub Festa。 对， SUP 呢就是我们的立式桨板，这样的一个近期真的是非常新兴的一个运动哈。好，活动呢从今天开始到8月9号，时长还蛮长的。对，在活动日呢是当天的下午的4点钟的至晚上的9点举行。北港清水公园以及呢地标建设用地一带是这次活动的举办地。对，区域非常广，因为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包括立式桨板、 SUP 的体验、冥想体验、拍照打卡区以及呢野餐区等等，光想想都觉得内容很丰富哈，既能够运动一下，还能够呢大快朵颐，同时呢还能够完成打卡的一个任务，真的是一站式哈，能够放松身心的好推荐。那第三个呢是一个展览，喜欢看展的朋友，森林疗愈 Winter Lounge 这样的一个活动，时间呢是在下周的8月4号呢，一直持续到8月底到8月30号哈。在八月期间呢，除了每周一闭馆之外呢，都会开放。开放日呢是上午的十点至下午的七点钟的，就在海云台 platform 这个地方哈，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其实呢，您可以呢在地图上直接搜索呢釜山海云台站就可以了。包括媒体艺术、休闲空间和插画作品展等等。对，无论呢说想要呢去打卡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建筑或者是空间的朋友，以及呢对于呢画作、艺术创作，尤其呢是插画作品感兴趣的好朋友，这里都是不错的选择。炎炎夏日，去到室内看看展，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对不对？好，这样的三个推荐，你更中意哪一款？没错，期待大家能够呢在观展之后去体验了之后呢，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到底怎么样。 好，每周五为你盘点近期的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关注我们，更多活动推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准时给你送到这边。好了，没错，介绍了近期的活动之后呢，那当然也需要一首好听的歌呢来助兴消暑纳凉，怎么少得了好听的歌曲？那年的夏天怎么样？来自林夕阳。

今天的超级访问迎来了我们的夏日特辑，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作为新的海洋休闲中心 C 位的广安里 SUP 活动项目的负责人做客。

0: 播间，跟着我们的访谈一起呢，在广阿里海边畅享与众不同的夏日魅力。네여러분저집으로준비한오늘주간이문의인터뷰새로운해양해양레포츠의중심지로떠오른광안리의삽프로그램을이끌고있는담당자님의스튜디오에서모셨습니다광안리바다에즐기는색다른여름의매력함께이야기나눠보겠습니다네오늘인터뷰는수영구청관광스포츠과순세일전문가님을모셨습니다반갑습니다
1: 반갑습니다
0: 네우선우리화오짐청취자분들께인사부탁드리겠습니니다
1: 안녕하십니까수영구청관광스포츠과에서해양레저와 SUP 활성화사업을담당하고있는손세일전문가입니다이렇게부산 하우지움을통해청취자여러분께강할리의 SUP 매력을소개할수있게되어매우기쁘게생각합니다저는강할리해양레저활성화사업과전국 SUP 대개최어린이꿈 SUP 꿈나무교실운영해양레포츠체험프로그램등강할리를대한민국의 SUP 중심지로만들기위해다양한사업을추진하고있습니다
0: 예소개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是的首先他向大家打招呼啊水营区观光体育科呢专门负责海洋休闲以及呢 SUP 活化项目的负责人他说呢很高兴能够通过呢今天的夏日特辑呢向听众朋友们去好好的介绍一下呢咱们广安里呢 SUP 的魅力啊那具体到说负责的内容呢包括正在推进的广安里海洋休闲活性化项目以及呢举办全国的 SUP 大会运营儿童 SUP 希望之新教室以及海洋休闲体验项目等等管理将管理打造成为呢大韩民国呢最好的最棒的 SUP 中心等等一些多项的活动呢同时都在准备当中哈确实你看暑热来临现在正值呢大家给自己放一个好好的一个暑假的时间哈那所以很多人呢都是慕名而来管理真的是人潮涌动哈那么来这里呢专门去享受 SUP 这一项海洋运动的人就非常的多那所以这里能不能呢给我们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的朋友呢介绍一下呢什么是 SUP 呢전문가님요즘은관리에서 SUP 를즐기는분들이정말많아졌습니다네먼저 SUP 가어떤해양레포츠인지처음접하는분들을위해쉽게설명해주실수있을까요
1: 간단하게 SUP 는스탠드업패들보드의약자로보드위에서서패들을이용해서앞으로나아가는해양스포츠입니다남녀노소누구나쉽게즐길수있다는것이가장큰장점이고요바다위에서천천히산책하듯이즐길수도있고운동을목적으로빠르게탈수도있어서힐링과운동을동시에할수있는대표적인해양스포츠라고말씀드릴수있습니다
0: 네是的好 SUP 는英语는Stand Up Paddle Board 这样的一个缩写哈，那就是站立式的桨板运动。顾名思义呢，就是站在滑板上呢，利用呢桨叶呢进行向前前行的一个海洋运动哈。那首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男女老少呢皆可轻松的享受，都可以参与。那另外可以在海上呢，就像散步一样的。享受整个的这个过程哈，也可以以运动为目的，比如说呢，去实现一个快速的这个前行，所以其实它可快可慢哈，可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可以说呢，同时呢，将这个治愈和运动都能够呢很好的结合的一个代表性的海洋运动。的确，广安里呢正是呢，整个韩国呢数一数二的这个 SUP 的名胜哈。那跟其他的海滩相比呢，那么它的魅力在哪？它的特殊性又在哪里哈？对，아시다시피우리广安里呢 SUP 명소로순꼽히고있는데요그다른해변과비교했을때관리에서 SUP 를즐기는특별한매력은무엇이라고생각하시나요
1: 강할리는가장큰장점은도심속의아름다운해변을즐길수있다는점입니다
0: 네맞습니다
1: 바다위에서패들을저으면서강한대교를가까이서바라보는경험은전국어디에서도쉽게만날수없는강할리만의특별한경험이라고생각합니다
0: 네네是他说管理呢最大的优势哈也是让大家了解的就是他位于闹市区便可以呢片刻之间的享受美丽的海滩特别是在海上 滑桨近距离的观看管大桥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经历呢，可以说呢，在全国任何地方哈都是难以见到的。他认为呢，这是管理呢独有的特别的魅力。네.
1: 또한 강아리 해변은 만의 형태로 이루어져 있어 비교적 파도가 잔잔해서 SUP를 처음 타는 분들도 부담 없이 즐길 수 있고 대중교통으로도 쉽게 방문할 수 있다는 큰 장점이 있습니다. 특히 해질 무렵 붉게 물든 노을을 바라보면서 예. 즐기는 SUP는 많은 분들이 가장 인상 깊었던 아. 순간으로 이야기하십니다.
0: 네.
1: 강안리에서는 단순히 SUP를 타는 것이 아니라 아름다운 강안대교와 바다를 가장 가까이에서 느끼면서 자연과 하나 되는 특별한 경험을 할 수 있다는 것이 가장 큰 매력이라고 생각합니다.
0: 네, 好, 是的, 他说另外呢, 管理海边呢, 它是一个呈现的一个环抱的一个海湾的形态, 哈, 那么这里的海浪呢, 比较, 因为地势的关系, 比较平静, 第一次接触呢, SUP的朋友呢, 也可以呢, 毫无负担的, 在这里, 放心的, 畅想, 哈, 这项运动, 而且呢, 还可以通过呢, 大众交通, 并可以呢, 轻松到达, 真的可以说是呢, 下了车, 直接呢, 就能够上桨板, 哈, 那么特别呢是 看着日落时被日落染红的晚霞，享受海上运动，那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印象深刻。在广安里，他觉得最大的魅力呢，并不是单纯的去乘坐 SUP 而是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呢广安里大桥以及呢美丽的大海，体验了大自然。 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体验哈，我觉得这已经上升到诗意的程度了哈。对，所以其实一项运动的魅力有的时候呢，还要和你所身处的环境以及呢这里的人文的情怀有关系哈。确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像我一样哈，也从来没有玩过这个 SUP， 就是这个站立式的桨板，听上去感觉呢，想象起来就觉得很难、很恐怖、很难驾驭，对不对？对，那事实上究竟怎么样呢？对于第一次玩的人，或者是呢，像我这样完全不会游泳的人，那是不是完全就不能够挑战这个水上的运动、海上的运动了呢？那么，想要体验的朋友，那究竟应该照着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哈，和哪些注意事项呢？네. 아, 네, 전문가님, SUP를 해본 적 없는 분들이 많으실 것 같습니다. 네, 처음 하는 사람이나 수영을 완전 잘 못하는 사람도 쉽게 도전할 수 있을까요? SUP를 체험해보고 싶으면 어느 곳으로 가서 어떤 과정이나 절차를 진행하면 할 수 있을지 안내를 부탁드립니다.
1: 네, 물론 가능합니다. SUP는 남녀노소 누구나 쉽게 배울 수 있는 해양 스포츠가 가장 큰 장점입니다.
0: 예, 예.
1: 전문 강사의 교육을 받고 안전 장비를 착용한 상태에서 체험을 진행하기 때문에
0: 예.
1: 대부분 10분에서 20분 정도면 기본적인 교육을 익힐 수 있습니다.
0: 네, 뭐 수영을 못 하시면
1: 네, 수영을 못 해도 라이프 자켓이라든지 안전 장비를 착용하게 되면 위험성이 엄청나게 줄어드는 게 부담 없이 즐길 수가 있습니다.
0: 네, 알겠습니다. 是的，打消了我的一个顾虑哈。首先，他说当然呢是可以的，对。包括首先，他的最大的特点呢，正是男女老少都可以轻松学习呢和这个畅玩啊。另外呢，他说因为呢，首先呢需要接受一个专业的讲师的一个培训。 那么在佩戴安全装备的情况下呢，来进行安全的、放心的体验。所以呢，大部分朋友呢，10到20分钟就左右呢，就可以基本掌握这个基本动作。那么刚刚我提到的，比如说呢，游泳不好或者是不会游泳的朋友呢，也可以在讲师的这个介绍下，可以呢安全的体验哈。所以可以完全毫无负担的，对，只要你想，便可以呢去挑战一下。네.
1: 강안리 SUP 홈페이지를 통해서 수영구 간내 SUP 업체 홈페이지와 연결되어 있어 업체와 날짜, 시간 등을 사전 예약할 수 있습니다. 또한 당일 현장 접수를 통해서도 체험이 가능합니다. 교육부터 장비까지 모두 포함되어 있어 편안한 복장만 준비하신다면 누구나 쉽게 SUP를 즐길 수 있습니다. 올려나면은 강안리의 아름다운 바다 위에서 SUP의 매력을 직접 경험해 보시길 바랍니다.
0: 네, 너무 좋네요. 他说呢，想要体验的朋友哈，可以在网上去搜索那广安里 SUP， 那通过广安里的 SUP 官网以及呢水云区内的 SUP 企业的网站哈，会进行连接，可以按照你自己选定的日期和时间，那只要提前预约好就可以了。那当天还可以通过呢现场报名。

0: 来参加哈，所以其实形式是非常的多，对，也非常有人非常人性化哈。那他也提到了哈，那从这个前期的培训，也到设备的租赁等等，那都是一条龙的服务，对，一站式解决。没有任何的顾虑，那你只需要呢准备你平时日常的这个舒适的着装，比如说呢您现在去海边玩啊，那你就可以穿着您自己的便服或者是度假的衣服，对，或者哪怕下了班之后呢，你就穿着正装去那儿，然后呢现场什么东西都有，任何朋友呢都可以呢轻松畅享这项运动。那他也推荐了今年夏天呢，大家在公园里美丽的大海上呢亲自去体验 SUP 的魅力哈。嗯，没错。好，那其实我也了解到呢，那么这项海洋运动其实说实话现在是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包括普通的市民以及呢其实有很多的一系列的比赛啊，对，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那听说今年最值得期待的海洋体育运动之一呢，就是2026年的水营区厅长杯全国 SUP 大赛。对，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么这个大赛的一些呢基本的情况。네올해가장기대되는해양스포츠행사가운데하나가2026년수영구청장배전국 SUP 대회라고들었습니다언제어디에서열리는지는소개해주시겠어요
1: 2026년수영구청장배전국 SUP 대회는오는9월12일토요일아름다운강할리해변에서개최됩니다예전국의 SUP 선수와동호회는물론처음 SUP 를접하는분들까지함께즐길수있는전국규모의해양스포츠축제로준비하고있습니다 、네、 이번대회는참가실력과연령을고려해서유스부 、네、 비기너부 、네、 오픈부프로부로나누어운영됩니다 、네 네、 초보자부터전문선수까지자신의수준에맞는부분에서안전하고즐겁게참가할수있도록준비하고있어부담없이누구나도전하실수있습니다
0: 네好2026水营区厅长杯全国 SUP 大赛呢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美丽的广里海边呢正式举行哈。那么参赛对象呢不仅包括呢全国的 SUP 的专业的选手还包括爱好者以及呢哪怕首次第一次接触 SUP 的人，如果说你想要去参与的话都可以，对，也都非常欢迎，那可以一起去参与呢这项全国规模的海洋体育庆典，当然目前也正在筹备当中哈。那么本次大赛的考虑到了参赛者的这个水平有参差，包括年龄层呢是分布呢比较广，因此呢分为青年部、这个新手部、公开部和职业部哈。从初学者到专业选手呢，都在准备符合自己的水平的这个部门去进行角逐。当然，前提呢是安全愉悦。对，也就是说呢，这个友谊第一啊，比赛第二，任何人呢都可以呢毫无负担的去挑战。
1: 네참가접수는8월10일부터8월20일까지진행될예정이며강할리홈페이지를통해서신청하실수있습니다네네특히강한대교를배경으로펼치는레이스는선수들에게는잊지못할추억을관람객에게는박진감넘치는볼거리를선사할것으로기대하고있습니다 SUP 를즐기시는분이라면자신의실력을마음껏펼쳐보시고처음도전하시는분은이번대회를통해 SUP 매력을직접느껴보시기바랍니다오는9월12일강할리해변에서열리는2026수영구청장배전국 SUP 대회에많은관심과참여부탁드립니다
0: 네많이참여부탁드리고요好那参与报名呢是在8月的10号开始呢会一直呢是会放开到21号啊，在这个时间段内进行预约和报名，那您可以通过广安里 SUP 网站的非常便捷的进行一个参赛的申请，特别是以广安大桥为背景来进行激烈的这个比赛哈，那非常期待呢给选手们带来一场难忘的赛事的回忆，也希望能够给观众呢带来逼真的看点，也就是说呢可以是玩的人玩在当中，那么看的人呢也看得爽。那另外他说，如果喜欢 SUP 的朋友的话呢，您可以呢尽情展现自己的实力。那首次挑战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次大会呢去亲自的去感受一下，借着比赛咱去练手，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哈，去感受这项运动的魅力。好，他也提到呢，请大家多多关注和参与9月12号在广安里海边举行的这一场2026水营区厅长杯全国 SUP 大会。好，确实，当然比赛哈，虽然我们说到呢，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哈，因为什么呢？因为安全一定永远是各项赛事的首要的事情。那么对于体验 SUP 的朋友来说，或者是可能 안전도 매우 중요할 것 같습니다. 레시피를 체험하는 분들이 꼭 기억해야 할 안전 수칙이 있다면 네, 알려주세요.
1: SUP의 생멸줄인 리스를 꼭 착용해서 보드와 몸이 분리되지 않도록 하는 것이 제일 중요합니다.
0: 네.
1: 바다에서는 보드가 가장 큰 부력 장비이기 때문에 보드를 놓치지 않는 것이 자신의 안전을 지키는 첫걸음입니다. 또한 출발 전에는 반드시 현재 기상상황과 해상예보를 확인하고 무리하지 않게 바다에 나가는 것이 중요합니다.
0: 네. 好，那这里首先呢就是一个专业词汇了哈，一个呢是这个生命柱，然后作为这个救生线、救生绳，那么它的专业的名字呢叫做呢 leash cord， 这个 leash 这个一个线，它是相当于是什么呢？就相当于呢将人和滑板连接在一起，对，因为人和站立在滑板上嘛，对，那又不能通过刚性的连接，所以呢其实是通过呢绑在身体上的这样的 一条呢这个救生绳，对， 一端呢是绑在身体上，那另外一端的话呢它是呢这个固定在桨板上的哈，这样你落水的话，那么可以通过桨板也可以实现的对人的这样的一个救生的作用哈，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那这个绳子不能脱落。第二个呢，就是在海上的滑板最大的浮力的装备，因此呢，不要这个，怎么说呢？不要跟滑板桨板脱离，这个是守护你自己人身安全的第一步。那另外呢，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关注呢当地的当时的当天的气象情况以及呢海上的一些预报啊，对，不要再不具备出海下水的条件的天气里盲目出海。哎，
1: 네。 SUP는 혼자보다 함께 즐길 때 더욱 안전합니다.
0: 예.
1: 처음 체험하시는 분들은 반드시 전문 강사의 교육을 받거나 경험이 있는 동행자와 함께 해 주시고 정해진 체험 구역 안에서 활동해 주시기 바랍니다.
0: 예.
1: SUP는 실력보다 더 중요한 것은 안전입니다. 네. 안전 수칙을 지키는 것이 최고의 실력이라는 점을 꼭 기억해 주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0: 好的，那。 他也介绍到哈 ，SUP 呢，有一点很重要，提到安全哈。那一个人玩和有人陪玩这两件事情，哪一个更安全呢？后者。对，所以呢，尤其对于初学者而言哈，呢要一定要有专业的这个讲师呢在陪同的情况下，要接受了专业的培训。那另外呢，有专业的讲师呢在身边陪同的情况下，那这是保证安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另外的话，如果说没有专业讲师的话，身边如果说呢有会玩的朋友，也就是所谓的有经验的朋友，那么和他同行会更安全。对，那也就是说呢，不介意呢初学者呢是自己单独下水哈。那另外在指定的区域活动，这个也很重要。所以他说呢，比起说具体 SUP 的说你个驾驭这项运动的能力而言，那么安全其实要更重要，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哈，能够遵守安全守则，那么这样才能够呢发挥出你最好的实力。嗯，的确，那这些年，不仅呢是韩国国内的游客，包括在暑期的时候哈，来到广安里，那么奔着 SUP 的这一项这个站立式桨板这个运动的而来哈，专门来广安里打卡。那包括其实很多海外的一些游客哈，那参与咱们这项 SUP， 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大会呀，以及其他的一些培训课程哈的外国朋友多不多？那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네아좀관님관리 SUP 에대한외국인체험자들의반응은어떤가요？뭐외국인들도쉽게참여할수있는프로그램이있으면네소개해주시겠어요？
1: 최근에외국인관광객들에게관심이매우높아지고있습니다。강한대교를배경으로 SUP 를즐길수있다는점이해외 SNS 와여행플랫폼에알려지면서강한리를찾는외국인들이꾸준히증가하고있습니다。
0: 예
1: 특히일반적인 SUP 체험뿐만아니라노을을감상할수면서즐기는 Sunset SUP, 바다위에서몸과마음을균형을잡는 SUP 요가그리고강할리 M 드론라이트쇼와함께하는드론쇼 SUP 투어는외국인관광객에게큰인기를얻고있습니다강할리에서만경험할수있는이색해양레저컨텐츠라는점이큰매력을 매력으로 꼽히고 있습니다.
0: 네. 天哪，听着我都觉得非常的美哈，很期待哈。他说最近确实外国游客的关注度也非常高，以广安大桥为背景，那可以这个畅想的你踏在桨板上的每一刻哈。那另外通过海外的 SNS 以及旅游平台的这个推广，所以呢，来到广安里的外国游客的真的是实际来体验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特别是不仅是普通的 SUP 体验哈，包括呢欣赏晚霞的日落。SUP 在海面上寻找身心平衡的一个 SUP 瑜伽，对，与广安里无人机秀这个灯光秀一起结合起来的这个无人机秀这样的一个观光 SUP 也是深受外国游客的欢迎哈。他说呢，这里只是在广安里才能够体验的这个特色的海洋休闲内容，别的地儿的话呢都是离了这个村哈就没这个地儿了，所以呢这一点呢是也被评选为这个咱们广安里最大的魅力。네
1: 또한강할리의 SUP 업체대부분은영어를비롯한기본적인외국인안내가가능합니다외국어안내가가능합니다
0: 좋네요네
1: 인터넷예약을통해서도외국인들도어렵지않게네체험을참여할수있을수있습니다
0: 네
1: 앞으로도수영구는다양한프로그램과해양레저콘텐츠를지속적으로확대해서외국관광객들이강할리에오면꼭한번 SUP 를타야겠다고느낄수있을만큼대한민국대표해양레저관광지로만들어나가겠습니다
0: 소개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他说管理的 SUP 企业呢也大部分呢都会通过英语呢进行一个介绍，这个是一个这个标配了哈。通过网联预约呢，外国朋友也可以呢轻松的去了解和参与这项运动。另外呢，水营区呢也继续呢会扩大呢各项的活动以及呢国际海洋休闲的内容，包括比赛，也将水营区打造成为让外国游客能够呢来到管理一定要做一次。体验一次 SUP 这样的一个韩国代表性的海洋休闲观光名地名胜哈。好，那确实广安里呢真的不就有 SUP， 也有海边散步，有美食店，有咖啡店，有无人机秀等等啊，这个 buff 叠满了，可以说是真的是不能不来。那夏日尤其是此时此刻正在休暑假的好朋友，那么夏天来广安里的朋友，那有没有您特别推荐大家的一些这个游玩的路线哈？那广安的 SUP 不만아니라네해변산책과마집드론쇼등지리거리가정말많던데요여름에관리를찾는분들께전무관님만의추천코스같은거있으면소개해주시겠어요
1: 죄송합니다제가추천드리고싶은코스는강할리를제대로즐기는일정입니다
0: 예
1: 먼저강할리의카페나맛집에서여유로운시간을보내고
0: 예
1: 해가지기시작하는시점에서노을을바라보며즐기는선셋 SUP 를꼭체험해보기를추천드립니다
0: 네
1: 붉게물든하늘과강한대교를바라보며바다위를천천히패들링하는경험은강할리에서만느낄수있는특별한추억이될것입니다
0: 네是的，想象一下都觉得非常美哈。他说呢，他推荐的线路呢，就是，这个首先呢，在广安里的咖啡厅或者是美食店呢，这个大饱口福之后，然后呢，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呢，体验一下呢，迎着晚霞的日落 SUP， 想象一下呢，红彤彤的天空。广安大桥在海上的话呢，慢慢的这个划开桨板冲向水面，对，那一定会成为你在广安里呢最特别的回忆。
1: SUP 를마친뒤에는해변을따라산책하며강할리의아름다운야경을감상하시고토요일에는 M 드로나이트쇼토요일과일요일에는차없는문화거리를통해서함께즐기시면더욱좋습니다
0: 네그렇죠
1: 거리곳곳에서다양한문화공연체험프로그램이펼쳐져가족연인친구누구와함께오셔도즐거운시간을보내실수있습니다
0: 네맞습니다他说呢体验完 SUP 之后的话你还可以呢随性的沿着海边散步欣赏广安里的美丽的夜景周六呢打卡广安里无人机秀那周六周日呢一起还能够享受一个呢这个无车的文化街对那真的是太棒了哈大街小巷呢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文化演出体验项目无论是家人恋人朋友哈对您只要来到这里呢一定是快乐的时光没错好真的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哈我觉得也真的是让我们对于广安里又有了好像 新的去打卡的一种冲动了，没错，可能这就是釜山这座城市的这个夏日的魅力了哈。对，SUP 这项运动。

0: 可以去了解一下。好，节目的最后呢，对，那有什么想对我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哈？那马吉马格罗五六号节目，청취자여러분그리고아우리여러분부산여행을계획하고계신해외관광객여러분들께초대의말씀도부탁드립니다
1: 누군가에는첫도전이되고누군가에는최고의기록이되며또누군가에는평생잊지못할추억이되는곳그곳이바로아름다운강안리입니다
0: 와
1: 강안대교와바다가여러분을기다리고있습니다올여름에는강안리해변에서여러분만의특별한 SP 이야기를만들어보시길바랍니다감사합니다
0: 네, 네와真的是说到让人热血沸腾哈他说呢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是一次挑战对于某些人来说呢它是最好的一个记录最好的回忆那也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有可能是终身难忘的回忆哈那这就是美丽的广安里也就是说呢它可以让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感受他说广安大桥和美丽的这一方大海呢正在等待着大家的到来也希望今年夏天呢在广安里海边创造呢属于你的特别的 SUP 的故事没错再次感谢您的到来네오늘주간인물인터뷰받아주셔서진심으로감사드립니다谢谢好那既然这个已经跃跃欲试了是不是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是再应景不过了。为大家送上一首呢来自夏日入侵计划的想去海边。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每天更靠近一点。夏日特辑，没错，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什么夏日话题呢？在韩国生活久了，想必大家都知道，韩国人呢最会在最热的时候呢吃参鸡汤。哎，第一次听到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反常的操作有一点挺神奇的。天气已经这么热了，为什么还要再吃热的？那今天要聊的话题正是中韩解暑饮食究竟有何不同。好，首先呢，进入七八月份以后呢，中国和韩国都会迎来一年当中的最热的时候。中国呢有三伏天的说法啊，那韩国也有Obonnai，也就是伏天伏日的说法。对，虽然大家在想办法消暑，但是结果呀，这饮食习惯和做法啊却很是不一样。对于很多中国朋友来说呢，夏天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呀？吃点凉快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西瓜，西瓜可以说是中国夏天的最具代表性的夏日水果了。对，想想把西瓜放进冰箱，而我们小的时候呢是放到水井里面啊，或者是呢从井里面刚刚打上来的水，它比较冰凉，然后泡着西瓜，哇，切开之后哈，冰冰凉凉，一口咬下去又甜，又解暑。那除了西瓜之外呢，绿豆汤、凉粉、凉皮、凉面、冰粉儿，还有龟苓膏等等，对，也都是夏季非常受欢迎的消暑食品。是不是被我说的已经开始分泌唾液了哈，分泌口水了？那另外呢，不同地区呢还各有特色。比如说呢，北京人呢爱喝酸梅汤，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呢，夏天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要休假，想去中国旅行的话，去北京，除了像常规的不能错过的烤鸭呀，什么铜锅涮肉啊，然后呢驴肉火烧之类的哈，那这个酸梅汤，就老北京的这个酸梅汤，您去尝一尝，真的有意外之喜。好，另外呢，广东人喜欢喝凉茶，但是我要提前预警一下，凉茶这东西真的是可能会让很多人有点意外哈。对，到底是好喝的意外呢，还是不好喝的意外呢？这就你自己去尝尝哈。好，那江南地区呢，还有像绿豆百合汤等等各具地方特色的一些解暑的饮品。那不少中国人认为呢，炎热的夏天，炎热的天气里面呢，吃一些凉爽的、爽口的、冰凉的东西呢，更容易消暑解降温。所以呢，韩国的菜在中国的夏天呢，餐桌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呢，各式各样的一些凉拌菜和冷面。韩国方面则有一种呢，有特色的饮食的观念，对，就是走的呢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呢这个凉这个方向呢，我是彻底相反的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热，没错，一而起而，对对嘛，以热制热这种说法，对不对？韩国人认为呢，天气越热，你身体呢越会流失体力，因此呢，在伏天呢，反而要吃一些热腾腾的，补充体力、营养丰富的东西呢，来补给这种能量。那最具代表的呢，自然就属汤给汤参鸡汤了。把整只鸡，哎，然后呢放入糯米、人参、红枣、大蒜等等啊，好多的食材啊，放到肚子里面，哎，然后呢经过一定的这个手法啊，然后呢炖煮。那不少韩国人还会专门在初伏、中伏和末伏，对，非常的有仪式感的呢，去餐厅来上一碗热腾腾的参鸡汤，希望补充元气，恢复体力。好，那么除了参鸡汤呢，还有哪些选择呢？鳗鱼、炖排骨这种优质的高蛋白食物，也是不少韩国人呢会在夏天里面呢喜欢吃的一个所谓的补身料理。哎，夏天也要进补啊。那当然呢，现在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呢，其实会越来越多元，大家选择呢会很不一样。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韩国，那冰咖啡，比如说像我就是哈，属于呢是必须要喝冰的，一天不喝就觉得少点什么。再比如说呢，像昨天晚上聊过的一个话题，美食节目，大家还记得吗？
冰淇淋，像刨冰、冰粥、冷饮等等，也都是夏天的非常有人气的美食的选择。好，那么两国年轻人在享受冰饮这件事情上呢，其实是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哈。不过呢，从传统饮食文化来看呢，中韩两国呢对于解暑的理解呢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对不对？中国更强调什么呢？清热降温，以为夏天适合吃一些清凉爽口的食物，而韩国呢则更强调补充体力，相信通过热食和营养来补给身体，去适应炎热的夏天。一个呢是天气热吃点凉的，一个是呢天气越热更要吃热的，也成为了中韩夏季饮食文化当中的最

0: 十，这也不一样，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1: 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哦，那来喊麦的米的。好，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挑战一下韩国的成语。
1: 고식지개，고식지개，
0: 四个字，字面翻译为姑息之计，四个字怎么理解呀？就是为了暂时获得安稳而采取临时应付的方法，只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好，所以于是乎大脑快速运转，同样用四个字来解释这四个字，我会选择什么呢？权宜之计，权宜之计。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고식지개，权宜之计，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要说再见了。此时此刻呢，我们可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当然呢，在听歌的同时呢，要再次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呢，每天准时守候呢我们的 FM90.5 以及我们在油管的播出啊，也再次感谢呢所有的已经给我们留言的和点赞的以及转发的好朋友。那么周末就要来了哈，对，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找一找灵感，从我们的往期的推荐当中也可以找一找，那周末可以在我们的釜山好好的去消消暑纳纳凉。好，没错，夏天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卢广仲 PD 新闻杂开间隙从南方过来思密达这个我们出卖不念谁哦。